0: 好啦，听完两首咁经典、咁好听嘅歌咧，而家我哋要继续吓。
1: 好啦，咁继续拣佢啲歌咧，都好流行、好好听嘅吓。咁头先介绍咗只1969年嘅歌，呢只就 New Diamond 嘅 Sweet Caroline 啦。
0: 嗯。
1: 咁 Sweet Caroline 咧本身就唔系话同运动直接有关系嘅吓，咁一只好好听嘅歌啊。咁其实系当年嘅呢个 John Kennedy 个女咧叫做 Caroline， 咁啊拣咗呢个 Sweet Caroline 歌。但系呢个歌后来就好多 sport event 都攞用嚟做啊，做主音歌啊，咁啊有啲大学啊，啲球会啊都攞嚟做主音歌，咁啊好多人听。Even 啊，英女王啊 ，Queen Elizabeth II 咧都认为呢只歌系佢最温柔做 his favorite favorite 嘅歌嚟嘅。咁呢歌当年亦都系好多国家 top ten 入边啦，包括英国、美国啊、欧洲啊，好多国家，加拿大、澳洲都系 top ten 歌。咁啊，而家都好流行啊呢只歌，就到而家今时今日。咁另外介紹呢只亦都係好巴閉嘅歌啦，1977年 Bill Conti 嘅《Gotta Fly Now》，咁呢只歌咧就係電影《Rocky》嘅歌嚟噶，史泰龍電影《Rocky》嘅歌。咁就係《Rocky》係講比呢個拳賽啊嘛，咁所以呢只歌同都運動有關係，亦都有啲如好多 event 亦都會聽到呢只歌。咁啊，呢只歌當年喺美國第一名噶，咁啊加拿大第八名啊，澳洲第13名啊，咁呢只歌亦都係。成日聽到嘅，咁呢個時間都係聽下兩隻好衝好 sport event 成日聽到嘅歌啦 ，New Diamond 嘅 Sweet Caroline， 同埋呢個 Rocky 嘅電影嘅歌《Gotta Fly Now》。
0: 咁啊，好好請大家聽下呢兩首歌。

0: 好啦，咁啊，而家又翻嚟啦，咁啊 ，Boss 请你介绍埋最后两首歌。
1: 我每一次都会介绍一只近期新啲嘅歌啦。咁呢只歌咧就都系好红嘅歌啊，两年前嘅2024年嘅 Beyonce 嘅Texas Hold'em。
0: 嗯
1: ，Texas Hold'em 咧其实系一个 pair 牌游戏嚟噶。咁但系呢个咧就系、是、当年咧就系、是、Beyonce 就攞咗呢只歌嚟做一只 country pop song。咁啊，呢只歌亦都系变咗好受欢迎嘅歌嚟噶 ，UK 啊、US 啊，全部第一名噶。咁啊，亦都喺曾经喺呢、這个美国嗰、那个美式足球啊 NFL 嗰个2024年嗰个 sport event 入边表演过嘅，就系主打歌嚟嘅吓。咁啊，好听嘅。咁啊，最后咧介绍啲乐队同呢、這个sport 有关嘅，其实都有唔少嘅。不过我记得最好嗰啲嘢咧就系、是、Beach Boy 啊，沙灘樂隊啊，呢個沙灘樂隊咧就係、是、到而家今時今日都好紅嘅。咁佢其中有隻歌叫 Surfing USA， 1963年嘅歌，咁啊同運動有關啦嚇。咁啊沙灘亦都係好沙灘男孩呢個樂隊亦都係好多時都係同啲運動啊沙灘遊戲啊有個關係嘅。咁所以呢隻歌咧都係好聽。咁我哋歌當年喺美國上到第三名，加拿大上到第二名。咁啊今日最後介紹咧隻歌咧就係、是、大家留意啦 ，Beyonce 嘅。Texas Hold'em 同埋 Beach Boy 嘅 Surfing USA，
0: 好啊，咁啊，请大家欣赏最后两首歌吓。咁、我哋今日呢段节目时间咧又差唔多咯，咁啊，请大家留步听啊，我同阿刘太讲嘅美食吓。
1: 好啊，
0: 下周再见。
1: OK， 下周再见，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Two Chipper Eight Point Five FM。你而家听紧嘅系88.5 FM。又到 EYT 美食嘅时候啦，哇！好高兴见到阿刘太，刘太你好，
1: 阿周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日介绍啲咩俾美食俾我哋啊？
1: 好啊，咁今日咧就系特色啲啦吓，我哋讲下啲，因为我自己都几中意食韩国菜噶，咁咧不如介绍下呢个好易做嘅韩式薯丝炒蛋。炒呢個雜菜啦，咁咧材料咧就係、是、我哋咧嘅一定要有呢個韓國嘅薯絲啦，即係薯絲去即係嗰啲potato 啦，我哋又叫做呢個土豆啦，有啲人中意做土豆啦，或者係薯仔啦咁樣樣，咁咧就用呢個做，咁好似我哋嗰啲叫做。我哋唐人嘅粉絲咁樣啦，但係粉絲係綠豆做嘅，佢係薯仔做嘅咁樣樣，咁所以咧佢又粗身啲嘅做出嚟嚇，咁好多朋友食過啦，尤其是夏天咧，佢哋都係做沙律凍食啦。如果冬天咧，你可以炒熱佢嚟食嘅，即係兩款。如果你去韓國餐館咧，實有喎。咁我自己屋企做嘅都好容易做嘅。咁你韓國薯絲咁你就愛。即如果你四個人食啦，200克咁樣樣，將佢咧就係、是、用滾水啊，用滾水一煲滾水，咁大約係10杯水啊，咁然後咧你將佢擺滾起之後擺落去煮啊，煮到佢淋身，咁樣間啲嚟炒就得噶啦。咁又包括咗咩雜菜呢？其實咧雜菜咧你中意咩都得嘅，但係咧有啲爽口啲好啲嘅，譬如椰菜啊，我100克啦，將佢切絲，青紅椒。半隻各半隻啦，又將佢切絲。咁咧，紫洋葱啦，一個咧又將佢切絲。咁然之後咧，有啲人中意俾啲芽菜嘅，咁你可以用芽菜咧，或者係譬如你屋企買咗一棵羽衣甘藍，咁佢幾好食嘅，羽衣甘藍好有益噶嘛嚇。咁咧，你又將嗰啲葉咧，搣咗出嚟，咁然之後咧又洗乾淨咧，又將佢切絲，灼咗佢咧就可以擺落去。炒嘅，或者咧，中意用菠菜又得嘅。菠菜咧，即系你买一扎翻嚟，入边咧，攞两三棵出嚟，洗干净、灼熟佢切断，然后摆落去炒又得嘅。咁所以咧，那个杂菜咧，你摆多啲咧，即系多啲纤维好有益噶嘛。咁一个调味料啦，咁我哋就会有鲜味生抽啦，咁可以咧俾两汤匙啦。红糖系甜甜地嘅，要红糖两汤匙啦，油一汤匙啦。咁我哋咧，不如听首歌啦。咁我哋咧就会翻嚟教大家点做，好容易做嘅，好好味嘅。
0: 好啊，咁啊，我哋而家请大家听首歌。我哋今日咧就会介绍阿叶倩文呢、這个沙莉入 OK， 咁请大家留意收听
1: 好啊。

0: 好啦，我哋听首市民唱嘅歌之后咧，咁我哋而家咧就请阿刘太继续讲埋下半段吓。
1: 好啦，咁啊，厨师咧，我哋用譬如八杯至十杯水咁样样啦。总之你个煲咧系有个深有个深度滚起之后咧，就将呢个厨师咧，因为比较烟韧嘅，咁你。好難話剪開，你直情一浸浸落去先滾水入邊，咁樣一路開住火煮落去，即係好似煮意粉咁煮，咁啊煮到去咧15分鐘，咁你又因為咧你買薯絲嘅時候咧，佢都有粗幼條之分嘅，所以唔知你買幼啊定粗嘅，咁所以你又根據佢嗰個袋嘅指示啦，话俾听15分钟，你系15分钟，佢话10分钟，你系10分钟，但系你都要拎出嚟试一试，自己咬唔咬得开先啊？如果咬得开，攞条出嚟试下啊！如果咬唔开，再继续煮多几分钟。咁咧煮到佢咬开咧，自己诶试一试，咦呢个烟韧度啱你啦，咁拎出嚟咧就过一个呢、這个过一个冷河，浸一浸冻水，咁拎出嚟擎干水后用。咁好啦，咁我哋而家咧开始炒嗰啲杂菜啦。咁如果你有羽衣甘蓝嗰啲咧，你又喺嗰个滚水入边咧，除一除好啲，因为嗰个纤维比较粗啲嘅。咁另外咧，我哋就开始啊，俾啲头先都有讲下嗰、那个啲杂菜，你随你自己俾噶嘛。如果你俾椰菜嘅，咁啊开始炒椰菜啦，因为椰菜咧嗰、那个叶咧比较硬啲，咁你又开始。诶，俾少少蒜蓉啦，如果你屋企有啲蒜蓉或者蒜片咁啊，爆爆香佢，炒将个椰菜摆落去兜兜炒。咁呢个椰菜咧，炒少少软身，就加青红椒各半只，又将佢切丝，将佢炒匀。跟住紫洋葱咧，佢好快熟噶，咁你咧就将佢喺个时候又加埋落去，就软身啦。咁如果你话羽衣甘蓝已经灼咗，而家摆落去兜兜匀匀咯。一匀匀之后咧，中意切啲红色嘅，因为你出去食咧，出边餐馆啲实有红色啊、绿色啊、有紫色啊、青红，好好多颜色。呢啲颜色其实系好噶吓，因为我哋营养师成日都话，如果你食菜蔬咧，最好咧食到 rainbow 啊，好似彩虹咁样样，个彩色咁啊，你个吸收嗰个青花素咧、抗氧化咧能力好多噶嘛，咁所以咧。即係你吸收嘅時候又吸收好均衡啊嘛，咁所以你又譬如你又切翻幾片紅蘿蔔絲落去啊，咁啊兜勻好啦。最後咧兜勻長咗之後咧，我哋就將頭先煮熟咗嘅薯絲兜落去嗰個鍋度啦，然之後咧就俾我哋嘅調味料咧全部兜勻勻，咁然後咧你就試一試個味啦，咁啊試一試啊嗰啲個。嗰、那個味道啱你，或者你未夠鹹喎，因為我嗰啲薯絲比較粗啲喎，咁你可以咧愛多少少，灼略咁愛多少少嗰個鹹味、甜味，嗰、那個你自己去因啊，個人口味唔同啊嘛。咁所以兜勻勻之後啦，咁我哋就可以咧上碟啦。上碟之前，如果你屋企有麻油咧，最好啦。嗰啲韓國嗰啲麻油好香噶，咁你將佢咧滴幾滴一茶匙咁啊，滴落去。如果你屋企有啲朋友都有擺啲芝麻炒香嗰啲芝麻咧，有揀少少上去咁樣，咁啊成碟咧就可以用煲仔上暖暖地嚇，咁啊幾好嘅，咁啊做好呢一個嘅韓式嘅呢一個薯絲炒雜菜。咁其實咧。你唔使一定要炒雜菜嘅喎，如果你屋企有好多小朋友中意食下牛肉或者係雞肉碎，咁你就將呢啲買少少牛肉翻嚟，將佢切絲，然後撈一撈佢咧，擺落喺雜菜一齊炒咧，咁又可以變咗係韓式薯絲炒牛肉啊雜菜。咁如果小朋友中意食肉嘅，如果你話我想食下清清地食下雜菜咁樣咁你就可以。素雜菜咯嚇，咁啊好啊，咁我哋咧今日介紹到呢度，咁希望大家中意咯喎，咁啊記得翻去試下做呢個咁好味嘅韓式薯絲炒雜菜啦。
0: 好啊，咁啊多謝劉太上嚟咧介紹啲咁好嘅美食俾我哋，咁我哋今日呢一段節目時間咧都完啦，咁多謝大家聽眾收聽，咁我哋下星期再見
1: 嚇。係，多謝阿Zoo，下次再見，
0: 拜拜。
1: Okay,
0: bye bye。
2: Part of Bendigo Bank, Community Bank Homebush and North Ryde invest in community outcomes. Since its inception in 2022, Community Bank Homebush and North Ryde invest in community outcomes. Since its inception in 2022, Community Bank Homebush

0: Where's a great place to socialise or hold a function?
1: The Bizzo Club Eastwood, with its ultra-friendly and personal atmosphere.
0: Get your friends together and enjoy exciting cocktails, cool wine and champers, fantastic spirit mixes, or a great choice of cold draft and craft beer with appetising bar snacks.
1: You can watch live sports on the big screen and place a bet on the TAB.
0: 2RRR sponsor, The Bizzo Club Eastwood. A great place to meet.
1: The Bizzo Club Eastwood on Hillview Road, close by West Parade.
2: Are you wanting to connect with local health services but finding it difficult due to language or cultural barriers? Are you experiencing homelessness and finding it hard to access healthcare? Drop-in sessions at Eastwood Library can refer you to a doctor or health provider who speaks your language and understands your circumstances. City of Ryde Libraries is partnering with Mission Australia to deliver the Health Equity and Access Program. For drop-in dates, phone 9952 8375.
3: We interrupt our program to bring you this important message.
4: If you love listening to 2RRR, you should join the community and become a member. 2RRR membership allows you to get involved in all aspects of broadcasting and supports 2RRR to stay on air. Download an application at 2RRR.org.au or phone us on 9816 2988 for more information. Let your voice be part of your local sound. 2RRR.
5: 災難發生時, 知道如何應對, 有助保障你的安全。 你剛剛聽到的是澳洲全新的緊急警報系統 AusAlert的警報聲。 當某個地區或全國發生災難時， AusAlert會近乎即時向兼容的流動裝置發出警報。 為配合AusAlert在全國推出， 我們將會在7月27號 星期一大約下午2點 向你的流動裝置發出測試警報。 AusAlert讓你及時掌握重要資訊。 请浏览 ausalert.gov.au。 以上资讯由澳洲政府与坎培拉授权发布。
6: Unstoppable Joey， 有你真系好， 一个充满人情味的广东话节目， 分享故事， 唱出情感， 联系社区， 逢星期日的5点到6点， 在 2RRR88.5FM 和大家空气中相聚。
7: 多谢各位听众朋友， 欢迎收听 我们 2RRR的88.5FM。 今天Joey有好不同的心情跟大家分享， 因为我想用今天节目就是怀念一个很欣赏很尊敬 很好的朋友， Jimmy Park。 因为他在上星期就离开了我们回到天家。 其实很多人 如果住在Eastwood Ryde 都认识Jimmy的， 因为呢 他是一个很好的community leader， 他是Eastwood Korean Town的行政总裁， 也是Eastwood Harmony Day的主席。 多年来他一直在默默耕耘， 推动韩国、华人以及不同的种族在社区交流，还有很多合作的活动。他从来都是不彼此，也是对社区所有有公益的事情都尽量可以尽心尽力去参与。今天他虽然离开了我们， 留下的友谊和爱世人的精神是一直陪伴着我们的。我希望透过音乐和故事的回忆， 向Jimmy说一声 谢谢你，多谢你， 我们永远都挂着你的Jimmy。 首先不如我送上第一首 Jimmy他很喜欢的歌曲， 也是一首韩国版的《月亮代表我的心》。 因为当年原来Jimmy也是在香港的， 他说我很喜欢刘德华，还有喜欢中文歌，他住了一段香港的。他说我还认识一首《月亮代表我的心》的音乐，他的歌。很多时候他都邀请我们有华人的节目，他都会播这首歌，或者他韩国有节目的时候，Grand Town他都会播这首歌。这时候我们大家一起听一下这个《月亮代表我的心》的韩国版。

一首好多人都喜欢的《月亮代表我的心》，而这个韩国版本呢，也代表是虽然是不同的文化，但是其实音乐是感情相通，还有对社区的观念呢，其实大家都希望是鼓励在澳洲有个多元文化的社会，等大家共同相处，共同欣赏的。我相信好多人都跟我一样，第一次见到 Jimmy 的时候，第一个印象就是他的笑容。因为不要怪我 Jimmy， 虽然你不是说英俊潇洒，但是他的笑容是亲切，好像一家人一样的，令人感到很安心，就是很舒服的。还有呢、Jimmy 是做任何事情都不会去计较的。他很多时候我们开会做、社区的服务啊活动的时候，他只会问、我有没有可以帮到手，有没有帮忙、或者是你们、高龄会，或者你们有其他的、活动的时候，我可不可以有来支持呢、真的他是、出心出力也都出钱，是幕后呢是帮助我们很多的社区活动默默耕耘，还有呢他从来都不会是一个叫做是摆在前面的人来的。他很多时候叫他上台讲嘢啊，支持他不用啦，第二个得啦，不用啦，不用多谢我啦，这样是一个真的、好好的值得欣赏的前辈或者是、领导人。认识 Jimmy 呢都差不多十年前的了。那呢、我们有到很多时候、活动他都来参与的帮手。所以呢我们都很合拍啦，我们、即是他次次来将我们的义工啊都 很欢迎他，很多谢他的、所以我们有个花名叫他做、Our Chinese Brother。这样系啦，好多谢，好多谢佢一直默默系支持我哋，即系一家人咁样样。而我都问过佢，点解你特别系即系好支持我哋中国华侨嘅咧啲长者？咁佢就同我分享，因为咧佢哋韩国人咧都好尊重长者嘅，系敬老慈孝嘅。咁变咗咧，佢都好欣赏我哋中国人嘅文化，亦都系应该保留呢个优点。另外再加上佢亦都喺香港住过啦，感受过即系真地道嘅香港情谊啦，所以咧我觉得佢其实唔系话一定帮中国人，其实佢个心底就系话我大家都系澳洲人，希望咧系所有嘅移民啊，或者喺呢度住紧嘅旧移民，都大家融合一处，尤其是喺 Eastwood 我哋有一个多元文化嘅地区。所以他在、几年前已经很努力地创造呢，就有个叫现在的 Eastwood Korean Town 啦、啊、咁亦都是、今年三月嗰时都是主办了一个我哋嘅 Eastwood Harmony Day， 就是鼓励大家社区一起融合，不要计较咩文化国籍，其实大家都是澳洲人，亦都是人。所以呢他呢个心地呢，我仲记得他嗰时是在医院做完手术冇几耐咧，一有义工咧佢就出嚟噶，一有嘢做咧佢就出嚟噶。有时仲系好多时带埋嘢食你啊，或者系成日话你哋啲义工有咩要嘢食啊，我带嘅食嘢或者支持啊，惊饿亲我哋啲义工啊。咁好多时咧佢亦都唔会话呻自己话边度唔舒服啊，佢净系话我 OK 嘅，我 OK 嘅。好多时佢嘅系摆人哋前知过自己嘅。是一个是一个 general 的一个 giver， 他真的是一个我都好真的、好欣赏这个朋友，自己的心情都很难克服的。那我不知道身边的你，当你遇到心痛的人，即是爱惜的朋友离开或者家人离开的时候，即是你们会怎样克服呢？那希望我们在世的人就是要活得更加好，珍惜每一天。在这个时候送上一首谭咏麟的朋友给身边的朋友。

边的朋友来来往往，现在尤其是很多可能他移民、或者是工作关系已经不再联络了，但我相信真正的朋友是不需要经常见面的，也是永远的友情是在心中，当你有需要的时候，他就一定在你身边支持你。那以下下来一首金曲叫《真心英豪》，也是希望大家用心去听这首。什么叫做英雄？什么叫做好朋友？

0: 两首好励志嘅歌曲《真心英雄》同《海阔天空》。我想问下身边嘅大家咧，其实海阔天空，即系我哋嚟到澳洲啦吓，或者呢度出生嘅，我哋其实系想点样去创呢个自己嘅海阔天空咧？咁或者有啲话哦，我已经创过啦，我而家想安顿，或者系进入退休嘅生活啦，或者唔同嘅阶段，或者有冇谂过做义工？这个回报这个社区呢，或者是孕育下一代做一个好的 mentor。因为很相信现在这个科技世界呢，很多时候人与人的关系反而是隔离了，是不是？就算倾偈很多时候都不是面对面的。有时候新一代我觉得他们比较是有一种可能失落，就说哎呀，我如果有什么不清楚，有什么导师或者 mentor 是好像以前那样，就算以前的年代隔离邻舍都会帮你看住你的仔仔女女啊，但现在不是的嘛，现在比较独立，还有呢都怕受骗，所以很多家庭的单位呢就比较是之前那样，是很多不同的 support 不同的支持去的。那我都相信希望身边的你呢也都找到自己海阔天空的世界呢，是活得精彩或者健康。咁喺呢度咧，好鼓励大家咧参与你嘅社区活动啊，即系就算譬如图书馆啊或者 council 咩活动咧，你都去参与啊。可能你当中认识咗新嘅朋友啦，或者系共同兴趣嘅朋友啊，共同环境嘅 mothers group 啊，或者系离婚家庭啊，或者系要照顾身边家人嘅残疾嘅家庭，即系好多时你揾到大家有谁即系有共鸣嘅咧，可能会大家会支持更加多，同埋啲资料资讯咧，亦都可以大家互相去交流嘅。咁喺呢个时候，不如再介绍呢啲社区嘅活动俾大家。嗱，而伊士高岭华人友谊会咧喺七月中旬开始咧，就系七月22号有 bingo 啦，29号就系有个郭医生系讲呢个肝胆胰专科嘅讲座嚟嘅吓。咁希望大家咧对肝胆胰有即系想多啲访问，即系查询嘅咧，到时亦都有 Q&A 有问答系俾大家系。查詢的咁嘅地址就係伊兆嘅活力聖公會啦，就係上晝嘅11点到12点咧就係個講座，10点到11点咧就有八段錦啊，有其他嘅活動去參與嘅。有興趣嘅朋友咧可以打電話去伊兆嘅高齡華人友誼會，或者睇佢哋伊兆嘅 Facebook page 都可以嘅。咁另外係 Hunter Hill Council 亦都係好特別嘅活動啦，尤其是而家係學校假期，所以咧佢有啲 Creative Art Group 嘅創意藝術小組係七月份咧定期舉行。另外就係有Giant Step Market 嘅，好想推介俾大家。以下咧就係有個叫太極咧，就係 In Fig Tree Park 嘅太極班，就係由7月12日開始，逢星期日舉辦嘅。咁當然唔少得佢嘅法國嘅市集啦，每個月嘅一次嘅法國市集。咁你大家要留意邊一日啦嚇。咁當然仲有個叫做 Seniors Hub 嘅長者活動，定期舉辦嘅。咁推介大家咧就係睇呢個 Hunters Hill 嘅 Council 官方網站。咁咧就有詳細嘅資料嘅。咁另外 ，Rye Council 咧亦都有定期嘅活動啦。有個就係專係為呢個School Holiday， 就叫做 Rye 嘅 Ninja Warrior， 係5至12歲嘅小朋友參加嘅。7月14号開始係 Rye Park，and then 就有個 Swap 嘅環保藝術工作坊嚇。咁就係 Rye Library 啦，亦都有原居民文化活動，7月開始有嘅，咁好多啲詳細嘅資料咧，就係麻煩大家咧去睇呢個 Right Council 嘅官方網站，積極參與啦。
1: 災難發生時，知道如何應對，有助保障你嘅安全。你啱啱聽到嘅係澳洲全新嘅緊急警報系統 Aus Alert 嘅警報聲。當某個地區或全國發生災難時，Aus Alert 会近乎即时向兼容的流动装置发出警报。为配合 Aus Alert 在全国推出，我们将会在7月27号星期一大约下午2点向你的流动装置发出测试警报。Aus Alert 让你及时掌握重要资讯。请浏览 ausalert.gov.au。以上资讯由澳洲政府与坎培拉授权发布。
0: 咁样，请大家留意喺7月27号，你嘅手提电话咧就有个 alarm 嘅警号，系我哋政府系一个紧急嘅系统嘅，系 即是通知就是所有国民呢有什么紧急的时间呢，这个 alarm 就会响的了。而今次是给大家试听的，即是留意你的手机了，就是7月27日星期一的大概两点钟的时间。当日就大家一起共同度过这个政府的新策略，希望它是顺利发展成功的。以下落来送上张国荣的共同度过。

次听到明天会更好呢个大合唱咧，心情咧都心跳又加速咗少少。呢点解咧？我记得当年喺香港啊，系慈善歌曲嚟嘅，系赈灾咁样。咁大家嘅凝聚力好好，大家好多义工啊，好多社团去支持改善呢个社区。就似我呢个好朋友阿 Jimmy， 大家好朋友 Jimmy 咁，佢一生人里面都系好想为其他人服务，无论佢家庭喺教会、喺事业上或者喺社区，佢自己个人嘅修为咧，佢都系想明天会更好。有时啊，问下佢，其实一生佢系何求咧咁？咁我哋好似人生咧，总遇上一啲人咧系有正能量嘅，好善良，好想去改变社区。佢嘅微笑咧，可以拉近咗好多人。真诚可以跨越咗语言同文化，就好似 Jimmy 咁，佢其实系唔识听广东话，即系识一两句多谢啦。但系咧，佢一直咁默默支持我哋华人社区啦，亦都有少尊重我哋嘅长者啦。佢一直相信唔同嘅文化咧可以去携手去同行嘅。咁呢样嘢亦都系鼓励咗我，觉得 OK， 中意。无论遇到任何嘅困难啦，喺社区里边，如果我哋能够大家系支持其他嘅唔同嘅文化种族，系令到社区更加融合，无分界限，无分话你哋系咩嘅国籍，即系佢嘅坚韧系好影响即系到我，系话 OK， 要去为。值得做嘅嘢，要克服嘅困难，而唔系话选择一啲容易做嘅嘢，而系自己唔心动嘅。送俾大家一首《一生何求》，陈百强嘅。

虽然 Jimmy 的一生是很短暂，57岁就离开了我们，但是呢，我相信他的笑容，他的鼓励永远都是藏在我们心中的。因为呢， Jimmy 都很喜欢刘德华的，咁而家呢首歌呢，我就係揀咗係刘德华唱嘅掌声响起，送俾大家，尤其是喺天家嘅Jimmy。

在节目的尾声呢，很多谢大家对我支持，还有也都给机会我去歌颂这个我们的社团英雄，一个好朋友，一个好的善心人 Jimmy Park。 在这里节目的尾声呢，我就送上衷心的祝福啦给 Jimmy 的家人，我们希望他们感受得到整个社区都会陪伴他，还有我们身边的好朋友都在他身边。Jimmy 有一仔一女，都好健健康康，亦都系好似 Jimmy 咁一个爱心大师嚟嘅。尤其是佢太太啊，太太咧，亦都一个好默默耕耘喺后边支持 Jimmy 做嘅所有社区嘅事项嘅。你睇呢度，衷心祝福佢一家人系克服，继续向前行。亦都再次多谢 Jimmy 喺我哋嘅身边，帮我哋呢个社区活得更加美丽。希望佢喺主嘅怀里边安息，我哋永远怀念你 ，Jimmy， 我都会继续努力，将你相信嘅多元文化精神继续延续落去。所以嚟紧嘅节目咧，我哋亦都会系继续系搞多元文化嘅活动，俾我哋嘅社团。

欢迎各位收听 2RRR88.5FM 电脑新世代，我是节目主持人谢志辉。本节目呢主要讲是电脑的新知识，包括有手机、平板、手提电脑等等。

欢迎各位收听 Two Chip Brown 88.5 FM 呢个节目系电脑新世代。咦，今次讲啲电脑嘢，系啊。今日咧呢轮咧，我睇新闻咧，我发觉有啲新嘢咧，真系难以置信。都唔系难以置信嘅，其实系已经嚟紧啦。咪以前咧，我成日讲嗰啲 robot 啊，嗰啲人形机械人啊，咁咧就开始喺呢个社会里面有啦。咁但系咧，原来真系嚟咯。点解咧？嗱，最近睇新闻咧，讲一件好超科技嘅事，简直咧就系唔相信自己只眼。佢讲咧就话咧，人形机器人可以帮医生做手术，到底系咪真嘅咧？佢其实咧呢、这个绝对啊！唔系科幻小说啦，其实喺2026年咧，今年7月8日啊，国际嘅顶尖科学期刊《自然》（Nature） 里边发表一个震惊全球嘅医学突破啊！佢话美国加州大学圣地牙哥分校 （UCSD） 嘅团队啊，成功完成咗全球首例由远端操控的人形机械人进行这个活动微创手术。哇，真是人形的机械人咩？以前我见过一些呢，好像有些降手臂啊的达尔文手术的系统的，这个已经新嘢嚟㗎啦。好啦，其实呢以前呢有一个叫达尔文系统，体积又非常庞大的，重呢成800公斤。而且能够固定在手术室，但是这一次呢立大功的机械人呢个名叫做 Surge， 佢身高大约150公分，咦，好像矮过我，体重只系得60磅啫，咦，同我差不多啊，唔止，我重过佢，60磅就好轻啦，都27kg，咁我都唔止啦，佢生个样呢就好似精简版的人类。科学家呢就跟他装了一个合适的配器，令到他直接呢可以拿到医院现成的普通的腹腔镜的手术刀。这个这样帮到我们实验到动物成功切除的胆囊。哇，真是不可思议呢。是啦，其实意味着呢未来的机械人呢不需要好像以前那样要度下身打造啊，同埋要动鬼要$80,000，呢啲其实通用型嘅人形机械人咧，只要换个工具，升级一下 AI 嘅操控系统，就能够直接入到手术室里边当医生嘅超级助手。呢、这个对医疗资源咧里边咁偏僻嘅地方嚟讲咧，简直系救命嘅技术。咁人形机械人能够做到啲乜嘢呢？系啦，其实呢呢、这个人形机械人呢喺我哋日常生活呢有冇用途呢？其实2026年开始呢已经有好多工业内嘅人士称为人形机械人用喺商用嘅时候呢，除咗医疗之外呢，佢呢就大举进入呢个几个嘅领域。好似智能工厂同埋物流啊、仓库，就好似呢个特斯拉 Optus Figure 01呢类嘅机械人咧，已经开始喺汽车组装嘅厂里边打工啦。佢哋能够帮忙咧搬运重物、分类零件甚至做一啲需要手部嘅精细动作嘅装配工作。替人类分担了高劳动的强度和高危险和防灾的环境，比如发生火灾、核辐射外泄或者地震塌下来的时候，人形机械人呢就可以代替消防员走入去废墟里面爬楼梯关闭危险的阀门，因为呢它的身形和人类一样，好完美咁適合人類設計嘅建築物嘅工具。家庭同埋社區嘅照顧咧，呢啲
都是大家最期待的。未来的机器人呢可以帮忙我们做家务、拖地啊、洗碗啊，更重要呢是随着全球啊老化，咁我哋能够帮助啲长者啊生活嘅助理啊，帮忙提醒食药啊，吓、啊、协助呢、這个诶帮佢扶下佢啦、啊，甚至咧啊陪啲长辈咧倾下偈啊解闷都得。其实有咯，系咪早轮我未即系介绍过咯 ？Daisy 吓喺，不过就我谂仲未系成熟咯，我谂迟啲真系嘅啊。更加似啲人呢咁就更加好。因为依家都系一个机械人囉，觉得佢系。但系迟啲可以真系好似做到人咁样，好啊好啊。啊听起嚟呢唔单止仲可以做啲即系粗重嘢，更加啊做到贴身嘅。啊呢啲高科技听起嚟呢就啊离我哋有啲距离喎。有冇而家近切身体即系身边旁边普通机械人呢啊跟住嚟讲呢啊、我哋咧就每一个人啊，特别系需要呢个康复治疗嘅朋友息息相关嘅，就系咩咧？身边嘅变形金刚就系 RoboFix。RoboFix 咧，我其实就系参观过一次，嗰次去参观嘅时候咧，就系、是。佢讲介绍一啲人呢啊即係受咗严重创伤啊咁样做啊，所以非常好犀利嘅呢个。因为而家越嚟越成熟啦，啱啱以前係应该喺即係最初就喺乌龙狂嘅总分公司，跟住呢就喺近住我哋嘅飞机场呢 Moscow 有个分店，收尾呢近前几个月呢就啱啱分店开咗喺 Parramatta。所以即系，其实佢好帮到好多人，所以即系开好多分店应该嘅，系啦。嗱，其实咧，我哋知道咧，澳洲特别系新南威尔斯啊，啊喺悉尼嘅 Parramatta 咧就系讲一个非常火红嘅医疗啊康复中心啊，叫做 RoboFix 啊。听佢哋讲咧，穿上身上嘅机器人就可以帮伤残病人可以站起来嘅，系啦。啲所谓咧。叫做 exoskeleton 外骨骼机械人，系啦，佢咧就系、是、引进咗非常先进嘅 HAL 啊 ，hybrid assistive limb 混合仿生肢体神经啊，操控外骨骼，呢啲跟普通嘅机械手臂系唔同嘅，佢系用大脑意识控制嘅，哇，大脑控制，听落好神奇咧！咁当一个人中咗风啊，咁嗰个脊髓嘅受损或者神经系统疾病而行动唔方便嘅病咧，佢心里咧已经想住我想向前行一步，但系大脑咧其实都会发出呢个微弱嘅神经信号到皮肤表面嘅。咁啊 ，RoboFix 咧嘅机器人咧就是、感应到呢啲捕捉到呢啲咁嘅极其微弱嘅信号。在百万分之一秒里面启动个摩打，带动病人的腿向前行出步伐了。我们想走，皮肤表面的微弱神经信号呢、啊那个 HAL 啊外骨骼感应呢就协助它跨步。感官呢回到这个大脑，就我成功走路了，想刺激这个神经，刺激这个神经可塑性。加速呢个康复添，哇！呢、这个唔单止系帮病人啊，搬动身体嘅嘢啊，而且帮助咧大脑啊同埋肌肉重新建立呢个连结，系咪？咁啊呢个科学上咧，说称之为呢个神经可塑性，冇错啦。呢啲啊好专业嘅 RoboFix 嘅核心理念咧，就系、是、透过呢种神经回归，令到受损神经慢慢学识。重新发力嘅，啊，佢嘅创办人呢，系叫阿 Dan 咧，当年咧就系、是、遭遇咗严重嘅车祸，被医生咧断定话佢即系一个终身下半身就瘫痪啦。但系佢喺医学嘅运动科学嘅妻子咧就唔放弃，接触咗呢项外骨骼嘅技术，经过不断咁训练，阿 Dan 咧唔单止系重新企起嚟
仲可以喺婚禮上咧同妻子跳第一隻舞。而家咧，佢將呢個技術咧帶到各大社區，已經幫助咗幾百個中風啊、脊髓受損嘅，甚至有患帕金遜症嘅長者嘅同埋小朋友嚇、啊，贏到好多獨立生活嘅尊嚴。好啦，休息一陣先，轉頭繼續。

0: Hi, I'm Igor Lihorovich of Take Care of Books. We're proud accountants and sponsors of Right Regional Radio Cooperative Limited and to many other non-for-profit organizations across Sydney. Our specialty and service excellence is in understanding and delivering acute and compliant financial accounting needs of community organizations.
1: Thanks, Igor. Take Care of Books works excellently with not-for-profit organizations covering all financial accounting needs. To arrange a free initial consultation, go to takecareofbooks.com.au.
0: We will be proud to serve you as we are of 2RRR.
2: Since 1880, the Salvos have supported Australians through the Depression, two world wars and countless disasters. Today, they help over 1 million people around the country every year by providing meals, accommodation, counselling, financial assistance and much more. When Australians are doing it tough, the Salvos are here to help. With your help, they always will be. Please give generously by calling 13 Salvos or online at salvos.org.au.
3: RRR's breakfast programs are the best way to start your day. Keep up to date with what's happening in our local area with news, points of view, traffic and weather, plus loads of great music to get you going. Catch Hendo on Monday, Natalie on Tuesday, Lacey on Wednesday, Chook on Thursday and AJ on Friday. 7am to 9am right here on your local sound, 88.5 FM, to the world via 2RRR.org.au.
4: FM 呢个节目系活得健康。嗱，头先讲开咧 ，Roboflex 嗰个创办人阿 Dan 咧嘅故事咧，真系令人感动嘅。喺科技嘅温度，就系佢能够让原本唔可能嘅事情咧，就变得有可能。我哋睇嚟咧，即系呢个机器人发展咁快，未来会唔会抢走医生或者康复师嘅工作咧？我哋应该点算啊？咁啊，几乎每一个科技大突破时间咧，都系大家担心嘅问题。但唔理手术嘅机器人啦、surgery 咧，定系康复外骨骼robot fix 咧，佢嘅核心定位都系 assistive technology， 即系辅助技术，而系唔系取代人类嘅手术，需要医生嘅临床经验同埋突发嘅判断，而康复。需要物理治疗师的心理鼓励和客制化的课程表。而机器人提供的是完美的精准度，不会疲倦的体力，还是强大的数据回归。未来的趋势是人机协同，而让这个机器人做一些最枯燥、最耗体力的癌活，咁令到人性同埋温度留喺呢个核心嘅照顾上面。系啦，科技系冰冷嘅钢铁，但系应用出发点咧系爱。睇嚟呢个科技能够帮助受伤嘅病人重拾行走嘅能力，减轻咗照顾呢个负担。咁喺未来咧，充分咗希望嘅。嗱，又講翻咧個手術室咧，因為咧其實點解會講呢樣嘢咧，就係、前兩日應該喺 Seven Channel 嗰度睇到，佢哋影埋出嚟添啊，講嗰個手術，令我咧好想睇睇，真係呢個世界係咪因為做手術咧，醫學嘅嘢咧其實唔簡單啊，因為我哋即係一個醫生考一個牌，即係做啲咁精細嘅嘢。喂，做错咗啊，割错咗系死人噶，但系能够用呢个机械人都可以做到，好犀利啦！嗱，讲翻转头咧，就喺七月初，今年嘅七月初啊，喺美国加州大学圣迭窝分校嘅研究团队啊，用咗两台嘅中国宇树科技嘅 G1 人形机械人，完成咗一个咧史无前例嘅实验。啊，呢一台机械人咧。佢绰号叫做 Surge， 身高 1.5 米，体重 27kg， 坦讲咗啦。研究队咧就将佢设计一种咧，一个叫适配器，令到佢双手能够抓住人类外科医生使用嘅同款 手術的器械。實驗有幾震撼呢？用兩台的 GI 的機械人，一台呢是人醫生合作一起的，第二台呢就是完全是機械人協同的。咁呢完成功咗呢兩個啊，一隻活兩隻活豬完成咗呢一個腹腔鏡嘅膽囊切除手術，全程用微創手術，非常成功。大家都知道啦，傳統嘅專業手術嘅機械人，比如著名嘅啊達芬奇系統，以前嗰個達芬奇呢好出名㗎喎，重程800K 咁多啊，需要專門呢改造啲手術室啦，大型嘅團隊呢安裝，價格呢極其昂貴。而之一呢嘅人形嘅機械人呢就輕便啦，緊湊，喺無縫融入現有嘅手術室。咁成本呢只係傳統嘅系統嘅零頭嘅。所以呢參與呢個研究加州大學聖迭佛分校的教授 Michael Yip 说，他说远程操纵和自主运行的人形机械人确实有潜力扩大患者接触的关系手术的机会。另一位共同作者刘顺磊博士更加表示，他说这种的机械人呢从农村地区到战地甚至太空都可以使用，哇，勁啊！咁當然啦，目前仍然有挑戰啦。手術咧耗時咧比傳統系統咧係比較長，而機械人動作咧仲唔夠連貫。劉博士咧就提醒我哋，1997年第一個嘅機械人輔助腹腔鏡手術耗咗6小時，而家你知唔知用幾耐時間？而家只需30分鐘，半個鐘頭搞掂。所以呢一點開始咧，咁由起點已經足夠令人振奮啦。手術咧其實只係冰山一角，人形機械人咧正在醫療各種環境嘅發揮作用嘅。喺中國福州咧，這個宇樹科技嘅人形機械人已經作為 AI 醫生的助理深入了病房，他呢在幾秒鐘裡篩選了數百篇的醫學文獻，在 MDT 多學科查房的時候瞬間調閱到分析患者的影像、病理、基因數據，門診就協助這個慢性的管理，而教學查房訓練的醫生、學生。在武漢呢，在華中科技大學裏面的神龍術問，人形機械人能夠做手術前的訪視，通過自然語言對話採集這個患者的訊息，提醒醫生潛在的風險。在中國麻醉醫生的缺口高達成20萬人，這類機械人呢大幅呢減低了醫生的負擔。而新加坡人形機械人呢叫 Diesel， 它在失智症護理中呢引導了上肢運動、認知遊戲和音樂活動。中國富利業智能的GR 三人形機械人呢，佢咧就係進入呢個康復同埋療養嘅場景，承擔認知嘅訓練、宣教引導、簡單協助同埋情感陪伴，即係好似個人咁喎，即係佢可以，即係其實就更加了解啦，因為對嗰個人嘅資料清楚咧，即係而家好似我而家玩 AI 一樣咯。即是我之前做了少少嘢，跟住佢一路問佢咧，佢一路咧就會攞翻你以前嘅機，好似叫 AI 咧同我做啲講義教咗學生嘅。咁即係之前我講咗啲，即出咗教咗啲資料啦。咁講過咧，佢已經知道謝老師，佢即係已經了解到我，同埋咧我就話好多時咧我教啲嘢幫啲長者嘅。 我當我做一啲好似廣播嘅時候咧，哎呀呢一、這個咧就啱曬你啦！啊，對呢個講者就講啲嘢，即係佢好清楚，其實佢一路learn緊我嘅 background， 知道曬，所以變咗嚟講咧，佢去到嗰啲病房裏邊同嗰啲病人傾嘅時候咧，其實已經吸收咗佢嗰啲資料。咁吸收之後咧，又其實就好似即係有識一個朋友，你識得越多，你咪講嘅嘢多咯，同埋個背景多啲咯，所以其實。好劲嘅，真系好好嘅呢个吓。仲、啊、有时即系我哋有时同啲朋友倾开偈嘅时候，我唔记得咗有啲即系以前曾经做过啲乜嘢啊。有时佢讲翻出啊，系我呢个。但系你如果讲一个咁嘅人咧，曾经同佢倾过嘅嘢咧，佢会入咗里边嘅资料库。到时咧，佢会 recall 翻出嚟咧，就同你倾嘅对话咧，佢记得你几时几时同你玩过咩啊？几时几时你去过边度啊？好清楚噶，可以好惊，但系我觉得又几好。仲有喺湖南啊，喺呢个湘江一号啊，吓具备咗呢个坐衣啊、吓坐行啊、坐浴啊、坐餐啊呢、这个七座啊，帮嗰啲人咧吓。咁喺呢个孤独症人型嘅诊疗机器人咧，吓、啊、叫做福小智 F1D 啊，已经第一个发行啦，吓、啊、深度融合咗呢个脑机接口嘅技术。而用呢個孤獨症譜系統障礙嘅啊輔導診療同埋訓練，哇！唉，真係諗起都好犀利喎。好，休息一陣。
5: 災難發生時，知道如何應對，有助保障你嘅安全。你啱啱聽到嘅係澳洲全新嘅緊急警報系統 OS Alert 嘅警報聲。當某個地區或全國發生災難時，OS Alert 会近乎即时向兼容的流动装置发出警报。为配合 OS Alert 在全国推出，我们将会在7月27号星期一大约下午2点向你的流动装置发出测试警报。OS Alert 让你及时掌握重要资讯。请浏览 osalert.gov.au。 以上资讯由澳洲政府与坎培拉授权发布。

好啦，翻翻嚟 Two Brow 88.5 FM 呢个节目系电脑新世代。头先都讲过啦，阿 Robofish 嗰个始创人阿 Dan 吓，真系佢带动啲咁新科技咧，吓真系好有用。所以点解我而家都想即系有啲学生吓都想去即系点样可以改善到？咁上一次添叔咧，我都同佢去过 Robofix 嗰边，咁就但系咧，佢嗰边话90几岁，佢已经比起正常，已经嗰个能力好强。而佢发觉咧，嗰个 Robofix 咧，佢自己本身用嗰啲叫 exoskeleton 啊，即系带上身嗰啲咧，佢系因为有啲人系即系瘫痪咗，或者嗰啲信息系好弱，做唔到嘅，咁啊先刺激佢行，即系令到佢行到嘅，即系有一啲。即系唔喐到嘅，而令到佢喐到。而今次咧，佢就话：，听说佢自己本身已经即系嗰个刺激能力嗰个都够噶啦，系只不过咧，佢缺乏咩咧？系缺乏咗就运动，所以咧就其实都提佢做多啲运动，令到嗰、那个即系唔好失肌少啊。嗰时我只讲肌少症啦，吓、啊、令到啲肌肉飙翻 up， 咁你做翻啲运动咧，令到佢行到。啊，佢就话咧，其实。呢、這个 Robofix 呢主要做一啲即係比较严重伤残嘅人去有用嘅。咁其实我都研究跟一个即係、那个 HAL 呢佢有啲有一埋嘅嗰边1000多蚊至几百蚊都有㗎啦。咁大上上咁所以我迟啲我都要真係去发掘一下或者係睇下几百蚊嘅可以买嚟试下即係佢话冇就算冇伤残嘅你行山都幫助你好多幾個，我覺得 OK 嘅。所以呢個咧，我都想慢慢即係揾一揾一啲咁嘅梳醒翻呢啲嘢，可唔可以幫得到？即係啲老人家或者我哋，甚至我哋即係行山啊，平時冇咁受，即係有啲嘢可以輔助我哋咧，好多都唔錯嘅呢個嚇。所以呢個咧，其實呢個科技越嚟越進步啊，所以咧唔同嘅。啊，講翻呢個 Robofix 咧，佢係新嘅。技術咧係日本嘅 CyberDie 嘅公司嘅 HAL 啦，下嘅外骨骼，佢能夠咧讀取皮膚上嘅生物電信號，嚇咁佢識別到人哋嘅意圖啊，同埋呢個輔助嘅完成嘅動作，嚇、啊。所以 Robofix 咧服務嘅對象咧包括啊脊椎受損啊、中風啊、嚇、啊、多發性嘅僵硬症啊、嚇、啊、腦癱啊。帕金逊呢啲咁嘅患者，佢哋有一句座右铭，系我都成日睇住佢度，系叫 Never say never， 永不言败啊，或者永不言弃啊，啊唔会话唔得嘅。所以咧，其实咧呢、這个喺中国里边都有嗰个傅利叶智能嘅 GR3 咧，系聚焦康复，佢嗰、那个有呢个叫智能康复港，系、啊、呢、這个整合嘅。导诊咨询，咁啊认知康复嘅训练，同埋上肢康复训练，吓，仲有运动功能啊重建，吓、啊，远程康复五大嘅模范嘅，咁未来人形嘅机器人咧，有望贯穿咗患者从呢个入院到康复嘅全个流程，啊，真系我觉得好伟大啊！即系其实系得嘅，应该就将来真系。啲人有咩事咧，都可以慢慢矫正翻佢。啊，好似人形机器人咧，唔系净系属于医院嘅。嗱、啊，工业制造有2025年啊，吓全球嘅人形机器人咧产量超过20000台。喺宝马咧呢啲汽车工厂咧，系叫 Figure 02嘅人形机械人咧，已经长期部署啦。啊！你嘅整车咧，你发觉而家整车，佢嗰啲机械人就唔系真系一个个企喺度嘅，佢一个机械臂咁样，好似整个车咧，吸个帽啊，或者个盖啊，佢见到而家我有时都睇电视都有讲到啦，即系佢唔系以前咧搵人慢慢逐个噶，佢直即系流水式作业咁样吓，就咁一个盖冚落去，跟住咧斜咁，即系全部系机械臂。一个好大嘅巨人嘅手嚟做嘢嘅，所以其实已经系做紧嘅啦，已经好多年嘅啦，已经只不过咧而家开始慢慢即系渗入到我哋日常生活系唔同嘅呢、这个就
啊，呢个三中国三 C 嘅质检啊，物流分拣啊，汽车嘅制造呢啲行业咧，人形机器人咧已经初步咧吓、啊、登上呢个工业产线啦。佢其实可以24小时工作，仲有唔使惊诶攰，佢自己同你换电喎，嗰、那个机器人都吓、啊，所以好犀利啦。我谂最多人都用即系物流啦 ，Amazon 啦，或者而家天猫啊，有好多嗰啲物流公司咧。其实咧，佢就喺个星动纪元啊，将呢个全嘅尺寸嘅人形嘅机器人咧，部署喺呢个货到人啊拣选嘅环节啊。喺中力股份咧推出专为呢个仓库设计嘅袋鼠机械人啊。其实而家物流里边已经好方便啦。好啦，家庭服务点啊？家庭服务咧有一个叫 1X Technologies 嘅消费级嘅人形机器人 ，Neo 咧已经开启呢个预售啦。未来嘅人形机器人咧，系有望咧将呢个智能家居啊控制、安防呢个监控啊、健康嘅监测、清洁服务融为一体。咁啊，业内咧共识咧系从呢个工业切入。啊，逐步咧走向呢个家庭噶啦，好啦，科研教育咧，吓、啊、一定优先咧就推出呢个天工行者，吓、啊、呢、这个科研教育人形机械人啊，三个月咧就获到订咗成100台嘅订单，咁啊犀利。而应急救援呢、这个好紧要啦，未来人形机械人咧可以搭载呢、这个诶、烟雾。感应应气啊，咁啊成呢个仗义啊，咁咧进入呢个高温、有毒啊或者危险环境里边咧去抢救都得嘅，哇，好劲啊真系啊！所以即系人都未必得啊，而家揾机械人去救人都得啦里边，系啦，咁啊前景咧挑战都唔少噶，根据呢个算法方面咧，全球合规格咧可以用数据啊。只系得嗰100万小时，缺口啊非常大。咁成本方面咧已经下跌啦，但系即系当然啦，距离呢、这个即系真真正正规模化嘅仲有距离嘅。而场景泛化方面咧啊，从工业走向家庭，仲需要应对非结构环境嘅，所以其实系啊冇错冇错啊，依家就即系。冚唪做咩 standard 真系容易啫，但系有啲情况咧系要改咧，咁仲要时间嘅。啊，尽管咁样啦吓，产业咧系高速嘅发展，人形机器人咧出货量咧大概1.8万台啊，啊，同比增加成650%。喺2026年咧一季度啊出口啊比较增长咧就成210%啊。而呢个工信部预计今年呢整个产量呢突破到10万台添。啊，行业报告预测呢 ,2035 年人形机械人嘅市场呢规模呢可以达到成9100亿。哇，系咁犀利。啊，所以呢我哋呢你会发觉呢喺呢个手术台去到康复中心去汽车工业到物流仓库。从呢个科研啊实验啊到未来嘅家庭，人形机械人咧，正系呢个科幻走进现实啦。就好似呢个 Search 研究者所讲啦，呢个系将人形嘅机械人引进呢个手术室嘅重要第一步，亦系咧Robotics 嘅左右铭 ，Never say never。啊，或者不久嘅将来咧，人形机械人咧会成为生活啊。中里面不可缺少的伙伴。好啦，休息一阵先。

受控的环境之下呢，完成了一部分缝合和组织的创作。但距离全面自主为病人做复杂的手术还有一段距离。所以都是我们的医生啦。Robot 怎样帮助这个中风和伤残人士呢？我刚才讲了，就是 Robot Fix 啦。它是利用这个机器人和即是外骨骼技术，即是那个 exoskeleton 呢，协助病人的康复的。有什么？有中风啦，脊椎受损啦，脑创伤啦，肌肉萎缩啦，步行困难的人。其中一项知名技术呢，就是 Cyberdyne 的 HAL Hybrid Assistive Limbs 的外骨骼。HAL 能够呢侦测到人的微弱神经信号，协助病人完成了站立或者步行的训练的。很多病人透过这个持续训练呢，就可以改善了这个步态啦，增加这个平衡啦，提高这个肌力啦，增加这个活动能力的。对一些呢不少的患者来说呢，这类技术呢为康复带来很多新的希望的。那未来的 robot 可以做到些什么呢？好像刚才这样说，未来机器人呢可以去很多地方帮助人，好像家啦、家庭啦，陪伴长者啦，提醒他食药啦，同他量血压啦，跌倒监测啦，就陪聊天啦，医院啦，运送这个药物啦，搬运病人啦，消毒病房啦，协助护理啦，工厂搬运啦，这个组装啦，品质这个检查。餐厅方面呢，就帮你送餐啦，现在 Uber 方中有些都不死人啦，用 Uber,Robot 得啦。而接待客人啦，咁就有喎，接待客人已經有啦，因為我記得有啲餐廳已經有一個 robot 咁周圍行，跟住送餐，跟住你問佢啲嘢呢，你可以同佢講咗之後，佢同你落單，好勁啊！咁就而機場方面有咩好處呢？就有即係行李搬運啦，就有呢個旅客嘅指引啦。不過就喺個本簿，即係遲啲可能就對住個機器人傾就得。而家呢就當然啦，你可以按電腦啦，搬運行李而家都唔使啦，已經咁就運過我有個車仔啦。咁可能我哋呢度仲係澳洲仲係落後啊，但係就其實應該可以有啲搬運行李嘅機械人幫手啦。其實唔使㗎啦，去到嗰度放低嗰度就已經住咁落咗去㗎啦。呢個唔係一個大問題嘅。仲有呢個災難救援啦，進入呢個危險嘅區域。尋找呢個生還者，譬如有啲跌落山崖啊嗰啲咧，哇！人都爬落去好慘噶。而家有啲多啲嗰啲drone 啊，模型飛機咧，咁可以其實可以吊一個機械人落去裏邊，然後下低咧幫佢做嘢，都掂嘅呢個。呢個其實即係因為人可能跌鬼死嘅，但係機械人咧，佢其實好多嘢能力都可以做到。所以變咗嚟講咧，去救一啲即係譬如啲山窟啦，入咗去呢啲即係洞穴啦，好難揾到嗰啲咧，其實就可以用呢個機械人幫得到手嘅，真係或者咧有啲，如好似上嗰次聽過咧，入過嗰個洞穴裏邊啊，咁要落水，然後上翻去嗰個都好精彩嗰個真係個人救到嘅都好犀利啊！咁如果有一個機械人咁做咧，其實就意義反轉啦。咁直情嗰個機械人咁，即係唔需要好似人咁，但係咧細細地咁潛咗入去裏邊，諗埋鏡頭可以同佢傾偈，跟住咧就帶啲物資入去都得嘅應該。所以呢個咧，哇！呢個機械人咧其實可以救啲生還者，好有用嘅，亦可以咧去太空探索。因為早年話想搭嗰啲火箭嗰啲人咧，就會嗰陣時講楊利偉咧上嗰次去完咗第一次喺中國嗰度咧，發覺身體好多問題嘅即係因為始終你地球人用嗰個正常嘅地心吸力，佢去到已經改變曬啲嘢，所以變咗嚟講，佢都影響到佢身體嘅。所以如果揾個機械人咧，你點玩都得啦，係咪咁就另外咧就幫手啦，喺太空裏面可以維修設備都唔需要人家飛上去都好危險。就可以幫助呢個太空人。

呢执行任务嘅，系啦。喂，如果咁讲，会唔会 robot 抢走我哋嘅工作呢？咁将来会唔会冇嘢做呢？咁样，其实咧，每一次啊呢、這个科技革命咧，都会淘汰一啲工作嘅，又会创新啲工作。嗱、好似 AI 工程师啦，啊机械人维修师啦，或者 AI 嘅训练员啦，啊或者系呢个机械人操作员啦。啊，數據分析師咧，嗱呢啲其實我發覺而家大學都有啲叫嚇、啊，即係做 data analysis 啊，佢有多咗呢啲咁嘅學習，其實就係呢啲啊數據係幫啲機械人嘅，所以咧我哋咧係不斷咁樣嚇、啊、學習嘅新知識，同科技合作，而唔係咧害怕呢個科技，因為每一樣嘢都係噶，好似記得嗰陣時，即係啱啱呢個時代轉嘅時候嚇。啊有電腦之後嗰啲秘書炒咗咯，啊打字員炒咗咯，簿記炒埋咯，因為咧一部電腦做曬啦，嚇、啊、唔需要嗰啲人去寫嗰啲嘢啦，啊所以變咗嚟講，你發覺真係嘅，但係你而家啲人做咗第二樣嘢咯，嚇、啊、用呢個電腦做嘅嘢多咗好多咯，所以會轉嘅呢個人類，不過發覺而家人類都少咗啦。但係因為有機械啊，各方面已經幫咗人類，所以變咗嚟講越嚟越少嘅。啊，所以咧，你發覺啊，呢個世界一路變緊，我哋一路要向住呢個新科技認識，咁我哋咧就會可以改善到我哋嘅啊科技啦，啊令到我哋生活咧更加健康、更加方便同埋幸福嘅。好啦，咁啊時間差唔多啦，遲啲再同各位傾下啦，拜拜。